0: 来西北自然不容易没有事那儿没事人阿德不人德格人马帮巴尔诺当能达能达个那几当阿门当阿米张当阿萨克当阿斯尔爱尼奥当苏巴利巴达人森伊德马尚杰萨用达阿斯尔伊巴伊藏人民自然不容易阿克斯巴乌藤吉利尔吉吉阿斯尔丹努里苏巴利巴达人森慢慢的基巴伦布巴金基东张亚加古亚中阿妈妈的
1: 好呢不是有人过得是单独人们的制度自然不让生卡尔布可加妈妈的地儿过阿加斯呢自然不人不是有人把努给公农业安阿乐子
0: 好呢一般用将总人民我让阿个自不阿妈自然不人单独人能打开三有子了一般这一当大学大玩阿斯努根吉德阿里玛阿尼自己基本农业当阿独自的没得子了阿斯伊的马哈杰吉基本的生得得大雄阿嘎巴将阿当阿独自
1: 哎呀基本的生得得大雄阿嘎巴将阿当阿瓦尼中的拉德巴里让阿努皮奇努尔大雄萨尤德达因那总人们的母子马农利亚乌兹巴因当卡阿雄瓦拉德达林萨德努卡阿萨布勒
0: 你也刚刚当不了了我刚才爸妈应该跟平时聊什么人吗
1: 是的
2: 阿斯努基的责任是东东本当拉斯尔的路身上身旁的时候马尼尼 Dust and Gold 的路卡江啊 English 无形中跟他们把阿斯努基的